那俩鼻子表演的绝不改，我的阿七兄弟也该比你改，马的家鸡弱弱改，咱看妈妈那家咱家阿伯里一直在那比口改，一些八十八的。